你爸爸的大你咋的爸爸你爸爸爸你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咋的咋的吧，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你